强制症加期一共做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，针对普通土堆离子的树瘤的油墙能量，目前我们有个实验工班都进行现场测试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。建好之后，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，就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。